0: 新闻由南京银行
1: 操，但是真正要走的路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趟出来。大家可能还记得，就在前不久，我们曾经报道过来自连云港赣榆区的李媛媛，也是一位世界冠军。13岁的时候因为车祸截肢，16岁入选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队，职业生涯是斩获了46枚奖牌，2次打破了世界纪录。退役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先是开电瓶车店，亏了10几万，后来又做过销售，被辞退了。儿子是早产，患上了疾病，家里边是欠下了一堆的债。最难的时候，他说自己一家三口一个月只花70多块钱。在2018年底，走投无路的李媛媛看到嫂子在朋友圈里卖海鲜，心动了，然后他就开始在朋友圈里转发海鲜信息。2019年呢，他开始开了网络的账号，取名叫不火的冠军，第一条的视频播放量就接近1000万。李媛媛说，如果我拿着残疾人运动员的身份去博取同情，也会有人买单，但是我要坚持卖好货，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去年李媛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持电商阵地之外，他又跑到重庆去开线下店了。面对大家的疑问，他说，如果都听别人的声音，凭什么拿冠军？他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生活中的冠军啊，你看看这股劲儿，这股心气儿，也是让他先后被评为了2025年江苏省自强模范，2026年的江苏省劳动模范。李媛媛说，他现在也会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啊，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冠军。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对于体育运动员来说，职业的运动员职业的生涯相对来说并不会那么的长。那么在这个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未来的之路该怎么走？我想李媛媛的经历也好，还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其他的运动员在培训班上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往前走总是会有答案的。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0-88-95580。
1: 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个人就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尤其是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会干涩疲劳的，那么大家可以用一用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呢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也会变得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50岁。上的听众朋友，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送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啊！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6: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早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中秋已经越来越近了，月饼市场也开始升温了啊！大家不知道今年的月饼有没有开始采购，有没有品尝上？我们的记者也去走访了一下今年的月饼市场。

0: 市场，发现呢，百元以内的礼盒是最畅销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

0: 进行合理合法的生产。第二个呢，对于家庭作坊式企业，并不是说不要办理任何的审批或者核准手续，它也需需要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要填报有关的情况。
1: 就像刚才这个周大队长已经提到了要补办。
0: 那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施行了。这里面有。 很具体的规范，所以我说呢，在我们在处理一些矛盾啊、纠纷的时候，我们要善于运用好法律这个规定，来引导好经营户，既要做好生产发展，又要做到环境良好。第三个，从现场来看，我也对有关的安全问题也提个醒。我们现在也在从安全的角度来促进比如说。 厂中厂、园中厂以及三合一场所，我们下面是住房，上面是生产用房，
1: 对这些问题，
0: 因为毛绒玩具是我们扬州的特色产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把生产和安全要一体化的，要管理到位，避免出现不该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有关的一些问题，既有生态环境部门。 我们应该查核的，遇到其他相关的，我们也主动上前一步，把有关问题。

这个建设项目环评工作一般的流程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这个企业市场主体要进行选址和研判，那么我们的项目呢要符合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的规划以及所在区域的管理要。

告知缺失，岗位交接脱节，审批含混拖延，让合规项目卡在政策的空档，严重挫伤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无非城市建设，关键在于主动服务，规范履职。属地政府即便不接纳项目，

0: 林业资质，因为它会源源不断的将这些垃圾以同样的方式拉回来倾倒，污染环境。他们这个单位还向将他的这个营业相关的证照以10000元一个月的租给别人住，同样违法的事情。亭湖区环保部门他们说他们管不了，如果任由这些固废垃圾与混合物继续颠下去，不仅会对我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存在污染周边环境的风险。我希望环保部门关注重视此事，早日解决实质性问题。
1: 好的，吴先生，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固废到处跑的问题，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0: 好的，
1: 请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就吴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荔枝新闻中心记者也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那么这些垃圾究竟是什么性质？真的就没有部门能够管吗？我们来看短片。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垃圾分别堆在两间厂房和一处带雨棚的室外，有工业废渣、废弃海绵、黑色泥块等多种形态的垃圾。吴先生找到了江苏云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这批垃圾处置的合同，合同显示这些垃圾为一般工业固废，来源为扬州市广陵区李点镇一处工地，合同甲方为淮安安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由云九公司安排车辆，将这些一般固废从扬州运输到盐城亭湖区新兴镇的合规厂区内，然后进行无害化处理。实际上，这批一般固废并没有进入云九公司环评许可的合规厂区，而是径直被运到了吴先生的厂房。云九公司如此操作是否合规？记者走访了该公司工商
1: 怎么管，怎么管得好？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3: 对，然后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视频里面其实暴露出几个问题。正好我刚才讲，就是一个说，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法典明确了嘛，刚才要去核实对方的处理资格和能力，就看怎么核实呢？法律是这样要求，是生态环境部在今年也刚刚制定印发了一个一般工业固废的环境管理工作指南，这里面对于核实处理资格和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如果说是委托他人运输的，那么可以通过查看对方的道路运输的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营运证来进行核实。如果是委托他人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废的，那么可以通过结合环评文件、工商营业执照、还有排污许可证等材料，来核实对方是否具备这个处理和运输工业固废的这个能力，这是一方面。然后就是说，在一个合同约定里面，刚刚讲就是说，一定要约定清楚你到底是到哪里处理。然后呢，就是这是一个刚刚讲是如何核实对方能力的要求。第二个，在签订合同以后，你按照我们省里面的包括法律的要求，你应该在我们全省的一个固废管理信息系统里面，你是要如实记录你的工业固废的产生的数量、流向、包括转移情况等信息的。这也是在我们不光是法典，包括我们省固废条例里面也是有明确要求的。也就是说，你签订合同以后，你这个一般工业固废的转移情况是要由产废单位包括这个利用处置单位都要在我们省固废系统里面进行记录。所以说也是这样子，在系统纳入监管以后，那土地也是可以及时的了解这个产废的动态。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明从这个视频里面能看出来，不管是产废单位还是最终的这个接收单位，他都没有履行。
1: 对，您刚刚讲的对，就是您介绍的法典也好，固废条例也好，对于核查包括委托合同的约定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显然固废条例没做到，法典要求也没做到，所以才会有固废乱到处跑。那接下来你看大家很关心，包括吴先生说了，这一部分都堆在室外，长期不处置还会影响环境，怎么办呢？
3: 首先刚刚讲就是说，针对企业发现的这些违法行为，这个是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已经明确已经存在相应的违法违规行为了。不光是刚刚讲没有如实申报，同时他这个是擅自倾倒对方在这个助燃场所里面，也没有进行这个分类贮存，也是不满足助燃标准的。
1: 现场回应，好，属地有边界，环保责任无边界，固废治理不能够只发证不监管，更不能够出事就踢皮球。所以说我们刚刚也期待新的法典的出台，这个问题能够尽快有部门签。

0: 头介入，厘清属地责任，快速处置垃圾，守住生态底线，守住民生底线。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1: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水稻作业的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看螃蟹怎么样了。那眼看着中秋国庆快到了啊，大家呢也开始馋了。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呢也持续拉大。宿迁市湖滨新区 4.2 万亩霸王蟹的养殖塘口呢进入到关键的育肥期。连日来当地的养殖户抢抓河蟹生长黄金期，抓食饵料投喂、水质调控、生态管护等些经济化举措，助力霸王蟹壮壳攒黄、提质增产，为金秋丰产丰收、批量上市来筑牢基础。我们来听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市湖滨新区皂河镇霸王蟹核心养殖基地，看到连片蟹塘碧波荡漾，塘口增氧设备全天候运转，输水管道持续引入落马湖优质活水，为河蟹生长营造稳定优质的水环境。据悉，该基地霸王蟹已基本完成第五次蜕壳，进入性腺发育、膏黄积累的冲刺阶段。现阶段的管护质量直接决定今年成蟹的规格品相。
2: 今年螃蟹比去年的我感觉强多的了，比去年大，长势比较比好。
3: 平时要注意料台的观测，这个像这个塘里面这个料台吃得干干净净，这个塘里面说明螃蟹吃食很好，这可以适当加点料都没有问题了。
1: 基地依托智慧水产养殖体系，通过智能设备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关键数据，养殖户可通过手机随时掌握塘口动态。同时，基地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泼洒微生物制剂，全方位稳定养殖水环境。上海海洋大学驻点研究生团队全程技术跟进，随同工作人员深入塘口一线，查验水质，观测螃蟹发育进度，为科学养殖提供技术支撑。
3: 因为河蟹是底栖生物，一定要保证它在最后的关键时期不能掉链子。而另外，在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要营养上一定要跟得上，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在育肥阶段能提高螃蟹的品质，最后卖个好价钱。
1: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生态重养三位一体，持续提升落马湖霸王蟹品质。依托落马湖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是湖滨新区持续做强素有千香霸王蟹特色品牌，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眼下距离霸王蟹集中开捕上市越来越近，广大养殖户正抓实各项精细化管护举措，待到金秋开捕时节，一只只青壳白肚、高肥黄满的优质霸王蟹将被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0: 霸王蟹啊，一听就特别的霸气。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霸王啊，是西楚霸王啊，来自西楚霸王的这个故乡啊，所以叫霸王蟹，这名字起的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霸王蟹吃的也非常好，吃的是鲜冻鱼、玉米等些大块饵料，而且呢，这个是螃蟹在育肥的关键时期啊，给它吃的。非常的营养啊，这个时候把它育得肥肥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迎来上市的时候了，才能卖个好价钱。有人说，哎，我们这儿的大闸蟹都已经上市了。哎，这是哪里呢？这是在我们南京仲裁水产市场啊，兴化和扬州等地的大闸蟹就已经新鲜上市了。那么为什么会比其他地方早一些呢？那么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的确是早了10天左右啊，上市早，卖的价钱高啊，这个时候的母蟹价格是在50块钱左右一斤啊。那么都是来自兴化和扬州等地的，他们呢，哎，提前让大闸蟹上市，抢占市场。但如果说你想吃阳澄湖大闸蟹，想吃宿迁的霸王蟹，想吃南京的固城湖大闸蟹的，还得再等一等。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要超过3次。有人说，妈呀，我有那么奢侈吗？每周能吃

三次以上的大闸蟹，那日子过得真的是啊，小日子过得可得劲儿了，是吧？但是要悠着点儿啊，这东西大凉的啊，还是要啊适可而止。好，说完蟹，我们再来说一说虾啊。我们江苏哪里的大虾最有名呢？当然是高邮了。李夏和优良水土孕育出了品质优良的高邮。

0: 我们到这里来给我们好价钱。
1: 以前老是被商户压价，他不知道外面是什么行情，而到这儿来呢就可以有个好价钱了。这李桂兰的切身感受呢，是过去高邮大虾产业的普遍的短板。长期以来啊，当地大虾是以散户堂口直销为主，交易分散，信息闭塞，养殖户无法掌握实时行情，始终被动溢价压价，封产不丰收成为产业常态。为了彻底破解流通瓶颈，高邮龙球综合服务办公中心全力打造运营规范、高度集聚的专业化产地交易平台。全新的集中交易模式彻底重构了当地大虾产销体系。市场集聚行业经理人、养殖合作社集中办公，整合上下游资源，抱团对接全国市场。通过统一市场指导价、标准化分级分拣、货源互通调剂，彻底改变了散户单打独斗的销售模式，让养殖户牢牢掌握市场溢价主动权。好的售价依托好品质，高标准的品控体系为高邮大虾稳价溢价筑牢了根基。交易中心呢，设立了严格上市准入机制，通过堂口抽样打样，确保大虾硬壳度达标后才可以上市。同时呢，
2: 由扬州提供两种技术及稳定销售渠道，本地负责标准化养殖，构建起两种供给、科学养殖、统一回购、定向销售的闭环产业链。这条链从源头化解了农户怕养不好、怕卖不掉的。梁村党支部书记高海飞还专门录制宣传短视频，为村集体产业林下养殖项目做推广。
3: 喽，这个咱们这个大鹅是扬州大鹅，是品种叫三花鹅，这是他松山项目给他们跟扬州的合作的，人家把这个鹅毛提过来。
2: 近年来，衡山区将扬州鹅养殖作为特色畜牧产业培育的重点方向，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群众的增收优势，让更多陕北养、扬州销的优质扬州鹅走向市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书写了东西部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你看这扬州的三花鹅果然是地地道道的致富鹅啊，在陕北养，养好了之后呢，运到扬州来卖，让咱们的陕北的养鹅户心里踏踏实实的，对吧？而且这个三花鹅呢，它这品种啊非常的好啊，在我们扬州当地呢养的就很不错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个介绍，它是什么特点呢？为什么叫三花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头顶、眼角还有穗根三处呢有黑色的斑块啊，所以称之为叫三花啊。这是扬州白鹅改良选育的一个杂交的肉蛋兼用鹅。那么这鹅的特点就是长得快、出栏早，而且呢耐粗饲、吃草能力强。你看陕北那边的草资源非常的丰富啊，他们呢有一些野生的苜蓿啊等等一些草，另外呢还种点玉米啥的，哎，这样的话就能够直接用来喂鹅了。那么这个鹅呢，它是属于杂交品种，它不能自己留种啊，所以呢下一代性状呢容易退化，想留种还得要重新去买鹅苗。那有人也要问了，说

0: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150元至300元档次礼盒多用于商务礼赠。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清单，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1: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0: 与往年不同的是，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1: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
2: 就是你在现场买的刚出炉的月饼啊，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香啊，你看我怎么一说到吃就特别开心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好，我们节目当中呢是经常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吃的哈。说完月饼，再来说一说，你到人家去啊，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马上中秋节了，左手拎着月饼，右手呢还得拎一些水果之类的。这样的话，咱们都是啊。
3: 我们这个基地呢，一共有200多亩，我们最主要种的是三大品类：桃子、梨子，还有猕猴桃。然后我们光桃子就有将近20个品种，是一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我们全部都是按出口的标准来做的，从果实的果个、糖度、大小，我们全部都有非常一系列的标准来做的。
4: 为守住果品品质，基地在田间管护上舍得投入，除施用羊粪、鸡粪等农家肥，合作社还专门划出地块种植黄豆，将黄豆烀熟，搭配果园杂草，经菌种发酵制成有机肥作为底肥。在果园务工8年的本村村民翟大娘对这套生态种植模式十分熟悉。
5: 用那个加大肥啊，
6: 嗯，
5: 就是羊粪啊、鸡粪啊、鸽子粪啊，都用这个。
4: 基地常年吸纳20多名本地群众务工，大多为村内60岁以上留守村民，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年近70的袁光荣老奶奶闲不住，常年在果园务工。
7: 搁这干何年也不算深重，包个犁、砍个草、喂个肥料，旁边没什么甚种禾。
4: 基地实行错峰种植，6月至10月均有桃子成熟上市，梨子7月至12月持续供应，每日正常出货3至5吨。优质果品销往上海、南京、广州、佛山等地，部分果品供应香港市场。
3: 那虽然说我们的水果已经做到了出口，但是我们是经过第三方出口的。我未来要做的是，就是我们要直接对接国外，然后去做一个高品质的出口。
2: 好，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来自宿迁的这么一家企业啊，它叫金江果业，专门呢

0: 是从事水果的种植和销售的，他们这里呢有桃子、梨子、猕猴桃啊。同样的，这时候猕猴桃也上市了。哎，那你说他们的果子为什么好吃呢？人家有机肥施的足啊，除了羊粪、鸡粪之外呢，还专门划出地种黄豆，把黄豆煮熟了，搭配果园的杂草，经过菌种发酵，把它制成有机肥做底肥，所以呢，这果子就特别特别的甜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它的这个销售半径也是比较广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啊，眼下上市的水果。
1: 正是瓜果飘，
0: 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呢？好，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来自南通的郑建华说，印象中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秋季，有一天下午呢，第一节课下课后，我在教室走廊的地上看见了折叠的钱，哇，两眼发亮了，捡起来一看，哎呀，2块钱呢，那个时候的2块钱犹如天文数字，但是我还是很快就在上课前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当然很坦诚地说，依稀记得心里是极不情愿的。问题是有几个同学看到了我捡的，不得不上交啊。也就是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举动，感动了整个班级，感动了老师。于是第三天的下午课堂上，班主任郑重提名郑建华加入到红小兵行列，全班同学一致举手通过。于是老师给我配发了鲜红的红领巾，我就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红小兵，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先锋队员吧。哇，你看，亏好你把这个钱。
2: 哦，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进苦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3: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2: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3: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2: 这一款进苦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3: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2: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3: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2: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进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3: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10-2802，400。

0: 点的53度纯粮酱酒，400710-1900，谁能够拒绝啊？单瓶只要33，家人们，中秋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单瓶33块钱，都赶紧来看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白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入口绵柔不呛喉，回味有良香，空杯留香持久。中国红鎏金马马年专属瓶身，包装大气，请客宴席上桌有排面，过节送长辈送亲友，寓意马到成功，特别应景。400710-1900，刘先生又加单了，说朋友相聚都夸这酒啊颜值高，口感棒。林先生说十一举办活动用个10箱还不到2000块，太值了。何先生说过年用的，没想到现在又上架了，太好了，省了大预算了，谢谢。还在发愁过节用什么白酒，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中秋十一特别活动不用498，直接199带走1整箱，6大瓶，单瓶只要30多，不管是自家喝还是送礼走亲戚。王女士说看到就觉得眼前一亮，太喜庆了。是的，30多块钱一瓶，买到扫码价498元的酒质非常棒的马年生肖纪念酱酒，就在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邀请您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上面呢，我们谈到胡塞武装近期发动了一波比较迅猛的攻势，快速的夺取了这个也门西海岸，也就是红海沿岸的这块区域，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力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那么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发展呢？打下红海沿岸这块地盘之后，胡塞武装下一步会向哪里推进？沙特、伊朗各方围绕着也门局势又会怎么博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魏老师，很多朋友在关心攻下了红海沿岸的这么一大块地盘之后，胡塞武装下一步向什么样的方向推进？会不会像有些网友所讨论的继续向南攻取亚丁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4: 我认为攻下红海沿岸区域之后啊，也门胡塞武装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暂时按兵不动，针对他新控制的区域进行巩固，因为呢，他可能会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行政和管理的体系，就是针对他控制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区域，尤其是红海沿岸的区域，要进行社会秩序的恢复。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也门的民众啊，其实他是逃离了交战区域，那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也会发布信息让他们回来，让他们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的活动，让自身新控制的区域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他要扎根，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在也门整个国内局势和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权。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的此轮攻势很可能只是一个沿岸攻势，要控制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尤其是要把主要的港口包括一些岛屿都要攥到自己的手中。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它是一个

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进行海上封锁，时不时的还会派出舰载机，比如说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针对伊朗进行火力打击。而且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即使面临伊朗的导弹威胁和无人机的威胁，也并没有完全撤离，还在参与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进攻行动。所以，伊朗现在仍然面临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共度淋巴瘤与慢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全程。那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将会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张孝平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临危不惧，科学认识淋巴瘤。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中，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首页，大家会看到在线收听和 live 互动啊。 live 互动呢，就是和节目互动的一个方式啊。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名医坐堂，也可以参与留言。那今天的节目，淋巴瘤。
4: 好的。淋巴瘤呢，它其实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这种呢肿瘤呢，它主要是来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淋巴细胞受到内在或者是外在刺激之后出现了恶变。那么这种异常扩增的这种恶性的淋巴细胞就会集聚在淋巴结、淋巴组织器官、血液或者其他的非淋巴组织器官当中的一种恶性肿瘤。同时这种变异的这种淋巴瘤细胞，它就失去了正常淋巴细胞的功能，面对感染或者其他疾病的攻击的时候就不能发挥正常的一个防御功能。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淋巴瘤。
3: 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能听到了关键词，比如说您讲到这是一种恶性的肿瘤哈，然后是造血系统的一个肿瘤，对吧？那么淋巴瘤它这个早期有症状吗？
4: 早期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这种无痛性的进行性增大的这种淋巴结。那病人有可能是在颈部啊、腋下啊或者腹股沟，就无意当中会发现，哎，有个淋巴结肿起来了，大起来了。

0: 起来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最常见的早期症状。
1: 嗯，
0: 当然呢，就是说也会出现一些节外的病变。
1: 嗯，
0: 那么就是除了淋巴结以外，可以说人体上除了这个毛发和皮肤，
1: 嗯，
0: 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淋巴瘤。那发病的频率呢？依次呢？最常见的除了淋巴结以外，胃肠道是常见的部位，还有就是皮肤，还有像鼻咽部、扁桃体，
1: 嗯，
0: 还有像肺啊，另外中枢神经系统就像比较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在消化科常见的这个叫幽门螺杆菌，
1: 嗯，
0: 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通常大家会觉得跟胃癌是相关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种类型的淋巴瘤叫胃 MOT 淋巴瘤，叫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
1: 嗯，
0: 淋巴瘤这种它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密切相关，
1: 嗯，
0: 就是说，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知道中国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不是分餐制的话，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也是很高的。那如果说这个病人得了胃 MOT 淋巴瘤，幽门螺杆菌又是阳性。那我们甚至就是可以不用治疗这个淋巴瘤，我们直接抗幽门螺杆菌，哎，这个淋巴瘤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的密切相关。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病毒感染，像乙肝病毒啊、丙肝病毒的感染，往往和一些惰性的淋巴瘤，像有些亚型叫滤泡性淋巴瘤啊、边缘区淋巴瘤啊，都是相关的。另外还有什么衣原体的感染，也是跟眼部的这个边缘区淋巴瘤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感染这也是淋巴瘤的一个高危的人群。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自身免疫病嘛，它是有一些家族的倾向的，所以淋巴瘤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的一个倾向。
1: 嗯
0: 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另外的一些高危人群就是长期接触一些化学药品的，像这种杀虫剂啊、除草剂啊，或者反复染发的这种染发剂，这些也都是淋巴瘤的这些高危人群，可以说是，
1: 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几大类可能是高危人群啊，一个是免疫功能失调，还有就是可能有刚才您提到的种类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感染的情形的，还有家族遗传的这种情况，以及可能频繁接触化学药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哈。嗯，那其实您刚才在讲到说这个感染这个部分的时候，您说可能有人他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啊，那有这个感染，可能他会造成就是某一种类别的淋巴瘤，那可能主要我们要治的话就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也想请您就跟我们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淋巴瘤的治疗，可能它根据不同的分类，可能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那比如说都会用到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呢？
0: 目前其实针对淋巴瘤的治疗，我们一般是一种
1: 比较多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淋巴瘤的这个治疗，它现在的这个治疗的这种效果或者说治愈率有相关的数据吗？
0: 嗯，这个还是有明确的一个数据的，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是非常好的。
1: 嗯，张主任，您的电话信号有一点问题，您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0: 哦，
1: 嗯，这样好了。
0: 嗯，好的，
1: 这样好了。您说，嗯，
0: 就是说治疗效果呢，其实还是要根据淋巴瘤的亚型来定的。
1: 嗯，
0: 我们淋巴瘤其实你就说是淋巴瘤，但是我们具体分下来的话，那有很多的亚型。
1: 嗯，
0: 那从大体上来看，有霍奇金和非霍奇金两大类。从病理上来说，这两大类里面呢，霍奇金疗效其实就非常的好，在年轻人当中比较多见。
1: 嗯，
0: 那它的治愈率非常高，可以达到80%-90%、
1: 嗯，
0: 治愈率，
1: 嗯，
0: 就是完全治好的，
1: 嗯，
0: 还是很好的。那对于非霍奇金淋巴瘤呢，老年人多见，那其实疗效差异呢还是比较大的。像有一些惰性的晚期的淋巴瘤，虽然说我们不能治愈，但是可以进入一种慢病管理的模式，就是说我们用药控制着，然后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一直吃药，它可能一直就是长期生存，带瘤生存。

0: 是不是一种细胞免疫治疗的产品？它的这个疗效也好，或者说作用也好，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CAR T 治疗。最初的时候上市是在2021年，当然第一款上市的是伊凯达，阿基伦赛。这个呢，目前其实国内已经上市了4款，都是靶向 CD19 的 CAR T，它的适应症呢，对于淋巴瘤的适应症都是刚刚讲到的这个。
0: 张主任，您的信号，张主任，您的信号，哎，对，您稍微走两步，
1: 我再看一下，
0: 走动一下，现在是好的，现在好了，
1: 现在又好了。
0: 对，又好了，您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已经有4种了，
1: 对，现在已经有4种了。2021年的时候，就是上市了2款，价格都非常高，一个是这个复星凯特的这个，阿基伦赛，还有药明聚诺的瑞基奥伦赛，这2款差不多都是120万，那非常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一般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是做不起的。那在去年2025年获批的2款针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这个疗效，比如像我们会用一些像 PD-1 的单抗，然后来增加这个 CAR T 细胞在体内的这个活性或者说数量。然后，进一步的提高 CAR T 的疗效。有的时候我们，
0: 淋巴瘤需要多久复查一次？
1: 那这个病人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当中最常见的这个类型，就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那它治疗应该是规范的一线治疗结束了，结束了以后7个月，一般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治疗结束之后，在2年之内我们。一般来说，3个月定期随访一下，你到那个规律的到医生那边去，医生会给你做一些这个体格检查，或者说一些查血的一些实验室检查，然后还有包括影像的检查，然后这样规范的这样随访，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个早期复发的一个表现，因为在2年之内，这个淋巴瘤还是最容易复发的这个时间，
0: 就是要及时了解身体的状况哈，
1: 对，我们差不多建议随访的时间是3个月。
0: 3个月一次，
1: 3个月。
0: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张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今天周二上午是我的淋巴结肿大的专病专家门诊，然后周三上午是血液科的专家门诊，周二、周三上午都是我的专家门诊时间。但是如果是淋巴结肿大或者淋巴瘤的患者，可以在周二上午，就诊。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张主任，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1: 好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好，再见。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好，那各位，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邀请。
2: 每次的诊断之后呢，我们就是感觉到越来越好。
3: 眼前这位从容应对各种疑难杂症的妇科圣手，在33年前入行时，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任清玲本科专业是中医外科，在身高体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妇科。为夯实新专业根基，她自购教材、借阅笔记，潜心研读临床病例，直至烂熟于心。彼时，年轻医生都跟随国医大师夏桂成临阵学习，她也不例外。
4: 就是夏老在门诊带我们，就是年轻的医生都要去到门诊超方去。我也跟夏老超方。2008年这个时候跟诊就感悟不一样了，因为我已经工作16年了，经历了读博士的过程，对学科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我们跟外面的人比还缺什么。
3: 夏老说过的2句话一直刻在任清玲心里，一句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患者。另一句是"有效中悟真谛，无效中得教训"。
4: 你要搞清楚是你的药有效，还是这个病本身就可以看好。夏老非常关心科室发展，他每次都跟我说，一个学科做不大，一个团队就做不大，一个名医是很难诞生的。
3: 对于接下学科建设接力棒的任清玲，这段话像一粒种子落在了心里。高危型 HPV 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前病变的核心病因。针对这一点，任清玲深入挖掘中医经典理论，发现其在中医辨证中多属带下病。结合多年临床心得，她创新研发出加味二妙颗粒，立足清化湿热、扶正固本的治法。 通过临床实践验证，有

0: 有效清除高危型 HPV，并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任清玲说。
1: 我就在想，能不能在夏老的这个传承的基础上，将他的学术思想
2: 钻进蛋里，疯狂的开派对，如果说没有擦干啊，这个残留的水就会马上就变成这个叫做细菌培养皿，哪怕你把它放进了冰箱，其实这个鸡蛋就很容易散黄变质。那一旦我们吃了啊，被沙门氏菌感染的鸡蛋，那就容易诱发什么上吐下泻呀，还有发热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状况，严重的甚至可能要去医院。所以第一件事儿，买回鸡蛋买回家第一件事儿不是冲洗啊，不要冲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鸡蛋存放的过程当中，容易有其他的一些误区，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就是鸡蛋到底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呢？这个也有说法啊。如果你横着放会怎么样？就是鸡蛋放久了，我们知道，尤其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那这个浓稠的蛋白粘液在蛋白酶的作用下，就会脱去水分，脱去部分水分吧，那么从而丧失固定蛋黄的作用。那蛋黄呢，由于它的比重是小于蛋白的，所以它就会上浮。这样一来呢，靠近蛋壳，它就容易这个粘在蛋壳上因此呢，这个鸡蛋。不建议大家，或者说，如果你这个放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的话，那就不建议大家横着放哈，得竖着放。那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直接丢冰箱。很多人买回鸡蛋之后呢，会直接把鸡蛋放进冰箱，也不管横着放还是竖着放了。有人是把这个鸡蛋煎朝上有大头朝下，摆放整齐。那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蛋黄也同样会容易上浮粘在这个蛋壳上面，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冲洗之后的存放，以及第四个误区，就是这个鸡蛋可能一下子买多了，然后正好可能那段时间你吃的又没有那么快，就容易长时间存放。那一般来说呢，夏季在室温下，这个鸡蛋可以放30到35天，冬季15度有用的内容。那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免疫座堂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收听收看以及回听回看节目，我们明天见。

那个直播，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抢到09和大乔。小乔明天也有啊，但是你记得09和大乔绝对优先抢啊。中秋可以收到吗？可以收到，中秋早着呢，中秋是下周五啊，我们就是保证大家中秋前能够收到。你明天早晨的话，后天你如果在江浙沪，后天就能收到，都不用等到中秋啊。好了，我来接电话，你们去预约，然后一定把那个

0: 没贵，我姓张。
1: 好嘞，张先，哎，刚才那个听众也姓张，张先生啊，来，在直播里买的哪款酒？
0: 那个大桥。
1: 大二代吗？
0: 二代，对。
1: 二代啊，就盒装的啊。来，是你先告诉我，你喝下来对应的二代的价格，你觉得值不值？
0: 超值。
1: 超值。好，超值啊。然后再跟大家说，那个喝下来怎么样？
0: 我最直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第二天早晨头不疼，头脑还清醒，感觉没有喝酒一样。
1: 哦，这太好了。当然，我们还是告诉大家少喝，但是呢，我们确实也。就是从喝酒人的角度也最讨厌的就是头天晚上喝了，第二天早上脑袋还晕的，还是疼的，还是一身酒味儿。
0: 对对对，那今年我送饭。
1: 啊，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太好了。
0: 这个酒特别好。
1: 太好，你给大家做个类比，就是说大桥这个酒有点像你喝过的什么酒？有没有这样的类比？就是它的整个的层次上啊啊，然后它的价格上啊，就是它大概跟你喝过什么酒是相当的？
0: 跟我喝好像跟我们这个那个近视源的差不多。
1: 哦，近视源的哪款？哪款我没听清。
0: 15年
1: 是吧？近视源15年，跟它是相当的。那个近视源，因为我不了解近视源的那个价格要多少？
0: 100多
1: 一瓶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确实是超值了啊！好了，非常感谢您。那喝完了呗？上次买的，
0: 喝完了。那我就是礼拜六，我同事在我家看书说还想喝大桥，我说没了，他们不相信。
1: 那之前就是跟他们喝的
0: 啊？对。
1: 那他们反馈怎么样？
0: 他们也非常好，说那天我说喝完了，他不相信。自己到我家房间去找，
1: 怕你藏着好酒不给他喝啊？
0: 对
1: 啊，但是你告诉他多少钱了吗？这个酒，就他们说好喝，你告诉他多少钱了吗？
0: 告诉他了，他说我问我在哪买的，我说在这个小东老师直播间买的
1: 啊。啊，大家反馈不错是吧？明天去预约明天早上的直播，而且特别像你们喝过的，有很多听众没喝过，他有点这个对吧？就是不太敢买，对不对？但是你们喝过的，明天早上一定要去。为什么？咱们能不能以上大桥现在在全网卖的都挺好的，899一箱，你就知道你上次买的有多划算。但是咱们这次能不能以上次的价格再买到？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00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 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不

0: 五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

0: 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那一桶呢能充30万，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0: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0: 明白了， 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

0: 你带来的是大龄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龄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9月12号进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一名澳大利亚的女选手在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可是坚持不退赛，继续完成了包括波比跳在内的所有项目，最后还夺冠了。这个 HYROX 是一个什么比赛呢？它是在室内进行的，这是一项源自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准赛制是8轮循环，每一轮呢得先跑1公里，然后还得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一共8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就这个比赛，它对心肺和耐力，就肌肉的耐力要求非常高，被称作是健身界的马拉松。就是那么一个比赛，比赛里边那位澳大利亚的女子选手啊，据说这选手还是一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哎，她赛着赛着突然拉肚子了，失禁了，腿上都沾满了污物，可是坚持不退出比赛，继续完成了包括波比跳在内的全部项目，最后夺了冠。但是她造成的污物污染了赛道、雪橇垫、地胶和攻占区域。但本来它是个室内的比赛嘛，所以后续还有超过1000名的参赛者就在这一片被污染的场地上继续比赛。赛后呢，这选手他不夺冠了吗？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句话，叫赢就是赢啊，并且对支持他的粉丝表示感谢，说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很快就恢复了。但是对于外界关注的他这个失禁物污染了赛道，影响了其他选手，这些没有任何解释或者道歉。您想想，就那么个场，参赛可以拼到失禁，这是精神，但是失禁的那一刻，你得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赛道是公共的，器械是共用的，对手是无辜的，拼极限没问题，你要连累所有人，那就没有体育竞技起码的公德和常识了，您说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南京一位陈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他们家里边电路啊频繁跳闸，孩子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结果维修人员只更换了一只市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问他收取了多少钱呢？2800，这维修费2800呀。陈女士65岁，他一个人呢就住在丁家庄燕歌园，家里边最近老是跳闸，担心出问题嘛，就去找物业了。物业说你这电路好像是短路，但是没给他修。然后陈女士想着这啄木鸟家庭维修这是品牌啊，全国连锁，就让女儿在平台上下了单儿。结果8月31号有师傅上门来了，拿仪器探了墙，拆了电盒，这个电箱壳，告诉陈女士说你这个挺复杂，修起来相当麻烦，你这样吧，2830块钱答应了我就给你修。陈女士慌了，挺复杂，挺难搞啊，那还还价吧，还了30块钱零头，2800块钱成交了。后来呢，那师傅叫来个男的，半个小时换了一只德利西的漏电开关，收钱走人了。孩子晚上回家一看账单，2800，就找客服要明细，但是客服绕一个礼拜没拿出来，记者也帮忙找了验房师去现场看，哎，发现那同款的配件几十块钱，就算你加价卖个50多吧，电工半天工时算150，加上平台费用，顶破天300块钱，你现在收了人家2800，10倍的暴利。记者就打电话给那修电的师傅，电话里边师傅说了，说你这比纠结什么啊，你别问他换的是什么，修好了就行，人工不要钱啊，技术不要钱啊，而且事先你都是同意的，你不行我退你800块钱吧。注意啊，民法典里边

写得很清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平台呢，前进的是哪儿？重庆啄木鸟网络科技的对公账户，不是师傅个人，客服拿不出维修清单啊，协调到了重庆12345，后来又松口说可以退1000。你看，这整个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代中前期，言官堪称明朝皇帝的心腹。朱元璋对元代吏治腐败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任用了一批正直贤能的言官作为自己的耳目，并对言官的遴选提出了自己的标准，那就是持身公正。毕竟监察官员手握弹劾之权，虽然忠于朝廷，但如果心术不正，就会成为官员之间打击政敌的工具。洪武初年，担任御史中丞的刘基、张毅等人都有恭谨自律的特点，这一标准也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后世帝王所继承。朱棣强调，御史当用清谨戒直之事，清则无私，谨则无忽，戒直则敢言，不能事者即处之。同时，这些明初期的皇帝还喜欢任用老成持重的官员来担任言官，这是出于实际行政的考虑，因为言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具备政治眼光，避免为他人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担任言官的也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定的资历才可以。这一点是明初帝王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标准遴选出来的言官，辅之以中央与地方相互配合，系统内部互不同属，相互监督的监察系统，既有效地扩大了监察范围，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

万历十四年二月，给事中江引灵上书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重罚。同年四月，给事中胡石林、御史孙维成、杨绍成再次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罚俸。万历二十年，理科都给事中李宪可、吏部都给事中钟宇正、户部左给事中孟养浩、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嘉、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修、御史邹德勇等十一名言官先后上书要求批准朱常洛出阁读书，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万历二十八年，工科给事中王德完上书要求保护皇长子，几乎被杖责致死。从朱翊钧的角度看，这些言官不仅不体察自己的意图，还抱团反对自己沽名钓誉，偏偏他们口中还都是大道理，让自己又愤怒又无力。曾国本事件最后以群臣的胜利告终，朱常洛成为太子。面对言官群体抱团欺负自己的行为，朱翊钧也深感疲惫，从此以后松懈朝政日渐颓废。而此后言官群体则表现得日益激进，著名的东林党主要成员就有很多是言官。在魏忠贤党羽编织的108名东林点将录中，在任言官就有55人占据半壁江山。这些言官虽然坚持大义，但是难以挽救危局，反而让党派相争的局面愈演愈烈。朱元璋心中的小棉袄最终还是蜕变成了后世子孙的黑心棉。总的来说，明代言官制度从设立到演变，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过程，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监察职能，以及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种种变化，都是明代官僚体制运转的一个缩影。

0: 在驾驶室里面骂我。
1: 按照胡某的说法，当时双方先是僵持了一会儿，紧接着对方有一个突然的举动导致现场失控。
0: 我是像这样的，像这样的，我打算给他拍照，他突然的就踩油门，后面的事呢我就不记得了。
1: 之后胡某就扒着副驾驶的车门被拖行了十多米，车辆右转撞到旁边的车辆以后，他因受到撞击松手摔倒在地。经过鉴定，胡某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

成轻伤二级。与此同时，民警也对王某进行了询问，他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王某声称，当时在胡某的工厂里有多人围堵他，自己因为恐惧才打算驾车离开，而车辆之所以突然向右打方向，是因为胡某将手伸进了车窗里打他的胳膊，抢夺方向盘。按照胡某的说法，对方那是故意撞人，按照王某的说法，自己是出于自卫被迫为之，双方各执一词。而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因为角度的限制也无法拍下车里的情况，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事实呢？司机的行为该如

0: 车辆一侧的反光镜露出了装载机车身。
1: 我们的民警立刻联系拖车司机，经过询问得知，拖车司机说是昆明的一个老板委托他把这个装载机运送到昆明，什么人他不知道啊，只是电话联系，但是他能确定是昆明口音，就联系了，问他跟昆明的有什么纠纷或者什么仇怨什么的。当时老刘就叹了口气说，不会吧，只有方某是昆明人，而且我只是和他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这个纠纷，只是欠他一部分工资没有结，那不应该是他。他还给我请假说他家里有人生病了，他现在不在，他回昆明去了。
2: 虽然确认了方某的作案嫌疑，但此时他已经请假回了云南昆明。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拨通了方某的电话，告诉他装载机已经找到了，让他尽快的回来上班。
1: 民警就说，既然找到了啊，我们也希望你尽快这个投入工作。这个方某在民警的劝说下他是回来了，回来之后到所里就被我们这个立即控制。
2: 在证据面前，方某承认了盗窃装载机的犯罪事实。
1: 他是因为这个觉得他一直这个维护这个装载机，而且这个老板老刘啊还欠他一部分工资没结，他就想着玩一把这个瞒天过海啊，来一个贼喊捉贼啊，然后嘛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
2: 据方某交代，案发当天深夜，他偷偷开走装载机，到达了提前联系好的拖车所在的位置，之后又找毫不知情的朋友把他送回了沙场，制造

0: 是一起诈骗案件最早到案的嫌疑人之一。面对执法者的调查，麦冬表现得非常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刑侦支队反诈队民警，
1: 他口才比较好，然后并且对这个说话上课的时候也比较，他们上课的时候也比较有感染力，销售的时候也比较好，业绩很好，
2: 阳光帅气，能说会道，真的就是能够特别的去吸引中老年人，就是我一看这小伙子长得这么精神，对吧。
0: 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行，麦冬雨大部分的他就可以得到粉丝的关注。但是陈女士发现运行这个软件以后并没有什么吸粉的效果，自己也没有能力开通账号直播带货，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
3: 但是我们都没实现。
0: 提的还有四川的郑女士。郑女士60岁出头，刚刚从单位退休，她同样是被零元入门的说法吸引到直播间学习视频剪辑的。郑女士
4: 当时是退休了，又没什么事儿，所以想学学混混时间嘛，然后又说能赚钱嘛，所以就跟着学了。
0: 郑女士回忆，她就是被对方承诺可以赚钱这个说法所吸引的。对方让她在报名交费的时候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实现赚钱的目标而开设的一门课程，而讲课的人也是麦冬。
4: 那当时还是我跟说嘛，就是一个是新东西嘛，还是比较感兴趣，学习嘛，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说也能赚钱嘛，我也有时间。
0: 跟陈女士一样，郑女士先交纳了2580元上了精品课程，教授的内容之一就是将别人账

0: 播客的爆扣率。犯罪嫌疑人麦冬
1: 不停地在给自己洗脑，然后可能在自己是诈骗、自己是虚假宣传和公司给的一些建议三方当中 去选择自己愿意听的话了、去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了。
0: 麦冬交代，为了让年过半百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报名，他们都有固定的步骤。首先通过免费的几天课程来吸引学员进入直播间，从2580元的课程到7980元的课程也都有对应的话术，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如何带着老人赚钱和打折促销等话题。
1: 可能叔叔阿姨们吃这套，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会觉得他真的在这儿捡到了优惠的价格，捡到了便宜。
0: 为了取得更多老年人的信任，麦冬等主播还会邀请所谓的演员参与到自己的直播课中，按照既定的剧本进行连线，达到让老年学员交费的目的。
1: 然后用我的方式去演绎，就是你把这个故事怎么讲成你的故事啊？故事是他的，我只是按照他这个标准去演啊，可能我的演技比他好一点。
0: 在这家培训公司里，像麦冬这样的主播还有几个，杨洋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直播间爆客率非常高的主播，当警方对他实施强制措施以后，他承认自己直播间说的那些内容都是话术，全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剧本。犯罪嫌疑人杨洋：
2: 所有的直播间优惠爆棚通道全部截止，你再想跟我学，不好意思，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我们有一些专门可能写剧本的一些人吧，然后他就把这个剧本给我们，编好台词，你就读，就是类似于一个演员就演就行了。
0: 在案件办理中，大多数的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罪认罚，但是公司股东之一畅某却对案件的交代一直避重就轻。他认为自己只是投入了部分启动资金，并没有参与到公司的实际运营中，所以不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犯罪嫌疑人畅某：
4: 我一开始其实我一直认为的就是一个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那到时候可能出事那就是法人的事，而且法人不会特别重的。
0: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畅某，他也曾经有过成功的经历。他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做了高管，后来为了赚快钱，他投资了这家培训公司，很快得到了上百万的分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5: 他一个是前期的出资仍然在燕军公司里面，转化为股份了。
6: 当时呢，发现那个有一家那个摄像头的自动摄像头被人家给拆除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被人家发现了。之后呢，就立刻删除了这个社会账号，还有二维码的这些信息。
7: 意识到犯罪行为暴露后，吴某某非但没有停止作案，还更换新设备、新账号继续作案。2025年5月至8月，他先后流窜至江苏、湖北、湖南等8个省市，在多家民宿偷偷架设9套针孔窃照设备，对入住旅客进行全天候私密直播偷拍。曹艳泉说，
8: 他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售卖摄像头实时直播权限，以收取虚拟币的方式非法获利，将旅客的起居、休憩等私密场景公然贩卖。2025年8月，侦查机关将吴某某抓获，现场扣押了全部的偷拍设备。
7: 该案由遂宜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被告人吴某某因犯非法使用。

在和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了数千人。那么怎么解读目前也门局势的这个情况？胡塞武装这波攻势取得了

0: 成果之后，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陈教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面对胡塞武装较为迅猛的攻势，那么也门政府军的主要支持者沙特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好的，沙特方面是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的报复。那么在过去五天里头，沙特出动了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的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大概是300多次的空袭。那么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要全方位去压制胡塞武装，利用沙特的军事上的优势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大规模空袭进行报复。第二个，寻求美国直接进行干预。那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他们和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但是呢，特朗普本人明确予以拒绝，说美方目前没有直接下场的计划。第三个是在联合国采取新的行动来请求联合国出面。沙特驻联合国的代表在安理会发出了一个警告，要求各方全面落实对胡塞武装的武器禁运的决议，就是目前做的不到位，要全面到位，而且要追查外部装备的来源，为后续加强防御和军事行动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最后一个是能源设施防御性的关闭。所谓防御性的关闭，把东西两端的输油管道，这个什么，我们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啊，美军是明确拒绝出兵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愿意跟沙特方面见一面，那这什么呀？这叫有限的支持。有限的支持主要是非作战支持，哪些？情报的共享、目标的定位、数据的支持。那这里头就是美国所提供的有限的支持，就是你让我直接参战，我不可能，但是呢，我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目标定位、数据方面的支持。同时呢，还有还派出200名美军军事人员，这200名军事人员就是涉及到刚才的所说的情报共享、目标定位、数据支撑，这就显示啊，他还在，就美国还是愿意支持你沙特作为地区盟友的一个基本安全架构，但是呢，不愿意承担直接作战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本。那主要的在这儿，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既然美军没有直接出兵打击胡塞，拒绝了沙特这种出兵的请求，虽然跟美军中央司令部有沟通，但是呢，获得的也可能是只是情报这种层级的支持，那么沙特还能向谁获得这种更直接更有利一点的这种援助帮忙呢？陈教授。
1: 好的，那这里头啊，这个沙特肯定会想其他的办法，因为凭他一己之力，在此前几年中历史已经证明过了，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打不过胡塞武装，我们所说的拖鞋军，所以现在他肯定要寻求外援。寻求谁呢？美国方面是不答应的。那
0: 到底是什么呢？是封锁曼德海峡呢，还是说继续往前往南方推进，甚至干脆把这个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给打下来呢？到底往哪个方向打？陈教授您怎么评估呢？
1: 好的，其实啊，胡塞武装它的核心动作在今天看来已经很清晰了，那无非啊就是这几个。第一个就是进一步去巩固海上封锁的能力。那目前对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它在已经占领的这个马公岛、佩林岛这些关键岛屿上，还有呢曼德海峡的沿岸，在部署机动导弹发射车、小型无人机还有快艇。这是什么动作？叫巩固海上的封锁能力，用少量精锐加机动装备来实现一种全天候的威慑，而并不是大规模的向这一地区驻军啊。这是他目的，就是巩固他海上封锁的能力。第二个，他要进行陆海联动来进行一种封锁，来控制摩凯港、祖巴

0: 阿普等沿岸的据点，就是把它陆海连起来，配合岛屿的火力点，形成对曼德海峡的陆海双重封锁。那重点是什么呀？重点是限制沙特的船只在这地区通过，因为跟沙特现在是全面升级了，这种敌对关系全面升级，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再一个呢，就是选择性的封锁。什么叫选择性的封锁？刚才说了，只要是沙特的船只就打，所以排除沙特船只，用这种精准施压来避免引发全球的反弹，同时呢，最大限度的去打击孤立对手，同时他也在配合伊朗的双海峡战略。这个双海峡战略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你看，我们要把这个和伊朗要进行联动，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掐住了中东油气的东西两条出口线啊，原来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增加了曼德海峡，这是两条，这就迫使美国最终在谈判桌上要做出让步。而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是来这个给伊朗来助攻的，那这就是当下的这个胡塞武装的一系列的做法和考虑，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在夺取了红海沿岸之后，外界都在分析说，这个胡塞武装啊，会不会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呀，对吧？影响国际航运啊。但是胡塞武装从官方层面的表述来讲，他是强调只针对沙特的相关的船只，不会威胁国。

嗯，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元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

0: 推高油价，它会不会下涨？那很有可能改变态势。因此，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我们对未来做一个评估啊。也门局势它正在从南北分治向多方割据的方向去发展演变。胡塞武装控制北方，而且西部的海岸，而南方过渡委员会呢，它割据了亚丁和东部的省份。因此呢，这就存在一个什么呢？叫多方割据的态势。也门短期内很难实现完全的统一，胡塞武装也不可能。那更没有可能呢？啊，就是更有可能走向的是一个什么呀？事实分治割据的一个长期的僵局。那这个僵局，其实我们可以从索马里模式上看到，索马里是什么呀？事实上是独立的，这个政权运转有效的，但是没有人去承认这样的一个政权。那未来也门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观察和跟踪。主持人，
1: 这个朝向统一啊，也就是真要完成统一，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对吧？攻下了一片地盘和打下所有的这个国土，胡塞武装面临的挑战还很多。我们再来看中东局势其他方向的一些热点啊，比如说9月13号晚，阿曼宣布原定于9月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推迟了。这个会议啊，本来这个报道说是什么呢？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地区国家，几个国家的外长会一起来跟伊朗进行这个会谈，但是最后呢，这个会谈还是被取消了，没说取消，但是被推迟了。这背后说明了什么？陈教授？
0: 好的，这里头原因啊，其实也很清楚。第一个是沙特方面的强烈不满，沙特不满对谁不满？主要是对伊朗在背后支持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的领土以及能源设施，还有呢海上通道，感到强烈的不满。所以在会议的推迟之前，这个胡塞武装刚刚对获益的话，那大家都去无理取闹好了。所以你看巴林的这个做法很清楚，就是冲着伊朗去的啊，就是要在安全叙事上要这个开辟一个新的空间。什么空间？就是要针尖对麦芒，以强硬对强硬，而不是靠绥靖政策。因为绥靖政策可能会这个不断的出现新的对方的要价，所以这是巴林他的主要的考虑。主持人，
1: 那么巴林是这样，就是说完全不和伊朗同场景出现的这样的前态度。那么沙特的领头，这个海湾国家的领头羊沙特呢？沙特在胡塞武装取得这么迅猛的攻势和战果之后，会不会想着说要跟伊朗缓和一下关系，请伊朗约束一下胡塞呢？您怎么看沙特的立场？
0: 哎，我觉得沙特啊，完全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为什么？你看，我们今天也分析了，一开始请求美国下场去打，你看美国人根本不下场，对吧？然后再求英国，再求以色列，他们都有自己的考量，
1: 求了一圈了。
0: 对，真正去帮你沙特去打仗的，完全不可能。所以这就使得沙特认清了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看沙特有没有可能

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

0: 世界各地工作生活的经历，则让他开始思考发展背后的力量。
1: 老师，您大概是第几次到江苏？
2: 大概第三四次哦。我去年也来过，到常州，都是扶老携幼。就是因为我真的自己常常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东南亚去玩的时候，我们住那种很豪华的酒店，可是你隔两条街就看到他们本地人住的那个是真的非常的残破的房子，我看来会觉得很不安，会觉得说他们是牺牲多少的他们本身的幸福去成就那个五星级饭店。可是来大陆我的感觉是大家一样都是很快乐的出游，那旁边的那些一家老小，哎，大家享受同样的，虽然人是很多，这是 无可奈何的，但是我发现了那种富裕跟就是整个面孔是很年轻的，跟我在欧美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老的不一样，这边出来的是西家带眷，而且是年轻的，感觉中国人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这点其实很珍贵，而且他们一起学中华文化，那我还看到很多妈妈跟他讲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以后中国

0: 专业，而且它整个舞台这样翻转悬吊，而且搭配整个故事情节、声光音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对自己文化声势的一种很大的投资。
1: 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和女同事啊发生不正当关系以后呢，突发脑出血，变成了植物人，被公司开除。家属认为啊，公司是违法解雇，起诉到法院索赔38万多。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去医院看病，却发现呢这个医保系统啊登记他已经死亡，也是惊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这条你刚才讲的这条，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因为相当于这是个人一个私权的问题，用公权去规范私权，这个我认为有点稍微超过了一点。但是他讲了违反公序良俗这个本身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2: 都是已婚的，对吧？和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啊。
3: 对对 对,
2: 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单位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员工手册到底有没有效？就程序方面肯定是合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3: 对，
2: 实体方面到底有没有一些争议？到底是不是合法？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3: 我认为，如果是这个直接写违反公序良俗，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具体化，就是还要具体判断了，不必要把这个写进去这句话。
2: 那他已经写进去了。
3: 写进去的话是违法，视情况来决定吧，是具体情况决定。
2: 什么叫视具体情况而定？到底解雇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依据这个来啊。
3: 嗯，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也是具体情况来定。
2: 张某呢，在明知道的情况下，因为他参与了起草嘛、制定嘛，对吧？明知道和单位女同事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啊，这个单位说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员工手册，所以违背公序良俗，解雇是合法解雇。您还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不同意哈。
3: 嗯，我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这个案子我也看了一下材料，因为这个情况来说，这个男子现在是好像是植物人，植物人状态，植物人状态来说，应该说接近于这个生命权一个这个问题了，这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于生命权这个保护重要，还是对公序良俗的保护重要的一个问题。
2: 就正常情况下，如果单位有这样的规章制度，那可能啊，这个解雇是合法解雇，对吧？但是呢，他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他和这个女同事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后，突发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啊。因为法律上有一个医疗期，医疗期内似乎是人家没有到，不可以解雇。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3: 对，24个月内不得解雇，这个作为重大疾病。
2: 那他这个是不是最长是24个月？因为要根据你的工龄啊、工龄的长短呢、来判断。像他这个个案来看，他是24个月不可以解雇吗？2年？
3: 原则上是这样做，因为毕竟这牵涉一个生命权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要讲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案子一个特殊性，因为毕竟说真话，他是有过错方，这个男子是有过错方，也是违反公序良俗，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你把他完全驳回之后，最后受伤害是谁？受伤害是他的真正的原配妻子和他的父母，还是放弃生命权的概念了？
2: 归根到底还是生命权第一位的。
3: 对对、我觉得有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争议、个人观点。
2: 我尊重您的观点，但我要先说一下，法院不是这么判的。法院认为他这个解雇是合法解雇，不是一个违法解雇。所以您不太同意。

0: 同意。如果您不太同意，认为他是一个违法解雇的话，我们来讲讲啊。一审这么判了，二审不服上诉，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救济渠道？如果二审也判了，申请再审吗？您的观点？
1: 我的观点的话，应该上诉。但是我觉得这么一个核心点啊，当时这个他选择诉讼的时候，我解除要求主张的是解除这个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官吧，我觉得如果打个比方，我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进行一个释明。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是应该继续履行更妥当一点。就一个市民，就是当事人愿不愿意继续履行，要求继续履行这个合同，而不是主张这个违。一旦你主张违法解除，就是事实上你认可了解除这个问题。
0: 对，但是即便你履行，它最长也是24个月，总有到的那一天。那这个时候你又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1: 这种情况下，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这个的植物人状态的话，如果我不知道他年龄啊，如果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办病退或其他方式去解决，有更妥当的方式。
0: 年龄不大呢，能病退吗？
1: 病退的话，一般也能达到，因为讲到这个工龄应该很长了，因为它是补偿金什么，应该是工龄很长了。我推断啊，据我知道以前的规定，像男职工一般45岁，工龄达到好像是20年以上吧，就可以办病退了。过去的规定
0: 啊，这是您的观点。好，首先市民，如果您是法官啊，好，但是法官没有这么判呢，下一步救济的渠道您提一提。如果家属认为不服，
1: 上诉
0: 二审也是维持呢，然后再审。是吗？
1: 再审。另外就是作为他的妻子和父母来说，就通过其他救济渠道吧，那怎么办呢？
0: 什么叫他的妻子？
1: 就是不知道他们自己家庭情况，因为这个植物人对家庭的这种负担是很重的。
0: 您的意思申请其他的救助啊？
1: 对啊，那只能这个办法。
0: 但是这个是杯水车薪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您要再审，这个其实要翻案很难的。
1: 对。
0: 你要证明一审、二审判决有错误，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你有新的非常硬的证据才能够推翻，非常非常难，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啊，法院是认为不属于违法解雇啊，所以呢，这个张某家属要求的什么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啊，都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啊。
1: 对。
0: 经济补偿也没有，经济补偿金也没有。但是呢，这个家属提的其他几点，我们来问一问，我也不太了解啊。他讲一个医疗补助金，这个医疗补助金是从何而来，怎么计算？
1: 医疗补助金我有11个月补交，这个问题出现啊，那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医疗费，很有可能。而且这个植物人的话医疗费是很高的，他为什么这个在案子中没有进行
0: 体现，
1: 也觉得很奇怪。
0: 那影响医疗费这个后期再主张可以吗？
1: 可以
0: 、
1: 如果实际发生时就可以进行主张。因为如果是因单位原因没有交社保造成的这个医疗费本身无法去报销，那单位要承担责任。
0: 是，还可以再起则诉啊。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关于不缴社保，找社保经办机构或者是找劳动监察大队都是可以的。来，我们来聊聊啊，是什么这个女同事啊，和她发生关系的不当的这个男女关系的女同事啊，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说被解雇，合法解雇，对吧？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从这个劳动关系这个角度，因为这个男子被解雇嘛，是吧？这个女方呢，相对方嘛，一样吧？
1: 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女子是明知的，认为明知啊，因为也可能她不明知啊。如果她不明知，因为这个人如果认为她是未婚啊，或者什么离异啊，或者她是未知未不明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不构成的。如果是明知，又违反这个制度了。相反，我认为这个女子如果解除法律这种劳动关系啊，那更加符合这个单位规定以及法律主旨。
0: 对。更是没有什么经济补偿，是吧？
1: 对对对，
0: 合法解雇啊。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呢，这个男子你看，因为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脑出血，事后立马脑出血。这个女方要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民事侵权啊等等啊，这个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这个男子张某有可能吗？你们两个有先行行为的这么一个关系吧，可以这么看吗？
1: 这个可以看，还是一样建筑在这个女子是否这个她女同事是否明知的基础上。
0: 什么叫明知？明知他有这个脑出血啊？这个应
1: 该不会
0: 明知、
1: 就是这个女同事如果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已婚的，或者
0: 我是说不是已不已婚，是脑出血的问题，他要赔偿吗？
1: 脑出血问题的话，从道义上来说有这种责任，有这个义务，以前也有过，我记得有类似判决的，承担部分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0: 啊。因为这个自身疾病是当事人自身的。
1: 对对对。
0: 而这个后面的赔偿，那这个比例大概能有多少？这个女方
1: 这个看有没有及时救治啊？因为我看以前有相关案例，还有是否及时救治这种情况有发生一种类似案例。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讲界定，也可能10%，也可能30%都有可能。
0: 不好判断啊。
1: 很难去界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家属也可以另行起诉吧，把女方也告了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可以，可以，但是女方要明知嘛。
0: 嗯，是。还有一个，如果这个张某的妻子要离婚，因为丈夫已经这样了嘛，是吧？又出轨。

0: 塑料，
1: 就是包装袋塑料，是吧？
0: 对，
2: 你这就是羊沟港那个工业园区里面拉出来的。
3: 张先生认为，一般工业固废如果能就近处置、就地消纳，可以减少转移风险。作为属地政府，理应欢迎。
4: 反映人说啊，说这个当地的固废处置企业，就是其实他吃不饱，就是体量做不上来。就有一些小企业，它其实也不是很遵守这种环保的要求，那所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地方建这么一个固废处理企业，有没有需要？有没有这种需要？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5: 羊沟港因为这块还是有这个需要的，
4: 嗯，
5: 因为它那边的企业相关的企业固废产生啊东西是有这个收集跟处理的这个需求的，
4: 嗯，有这个需求，那么就有必要建设。那么建设什么样的厂，其实可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的，
5: 对对，
4: 也许要升级。也许要更加的这个完善，
5: 嗯，对对对，
4: 啊，那我们有没有关注到过当地这个这些固废厂它吃不饱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了解过？是因为体量太大，还是因？
6: 从江苏制造业大省来看，我们投入的多，必然产出也多，产生的有关的废弃物也多，如何建设好无废城市，这是我们现实当中需要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节目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下一步呢，我想呢，还是要做实地的研究和推进。尤其是按照入口港经济开发区功能定位、产业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的要求，来积极的推动有关环境基础设施的到位。刚才讲了，有的地方已经建设了，有的地方还没建设。刚才也讲了，这家企业呢，它先期租了别人的这个场地用于自己的建设，有关的手续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我们呢也希望企业呢从执行法律的角度来说，还要认真地办理好有关的规定。收集固体废物啊，这只是无废城市建设的其中一环，从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和后面的监管，这一件事全链条，都要把它做实做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起美丽江苏建设的各个环节。所以非常感谢所点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典型。但是对我们来说，也会积极地跟投资主管部门积极做好沟通，在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各方面，为我们的社会的各个主体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
4: 好，刚才蒋厅长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那关键我们这位投诉人其实他关心的是落实，其实就在落实的时候卡在了各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省厅层面啊，是不是也需要我们处室来落实一下？就是您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哪一位处室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对接？
6: 这里也涉及到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价处。我们请环评处的杨凯同志。
4: 好，来再给我们从具体的操作细节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省生态环境厅环评与排污许可处处长杨凯。那么刚才片子中反映的情况呢，涉及到说项目落地的问题，我在想啊，这我也做一个回应。这个建设项目环评工作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这个企业市场主体要进行选址和研判，那么我们的项目呢要符合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的规划以及所在区域的管理要求，当然还要考虑市场的原因。那么在此基础上呢，这个要到相关投资主管部门去立项或者备案，那么根据立项和备案的内容来判别它是否需要编制环评报告，编制环评报告的类别，一般的环评报告类别
8: 进风险，精准服务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属地对项目落地享有自主选择权，并非必须引进项目，但有选择权并不意味着无故拖延，可以不批，也不能不告不理。全县六。

个准入名额，五个乡镇项目均落地运营，唯独经开区企业申报两年无明确结论，流程告知缺失，岗位交接脱节，审批含混拖延，让合规项目卡在政策的空档，严重挫伤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无非城市建设，关键在于主动服务，规范履职。属地政府即便不接纳项目，也应依规主动沟通，明确告知审批条件，限时给出书面结论，杜绝模糊拖延，消极履职。既要守住项目准入底线，更要扛起政务服务的责任，用积极、透明、高效的审批服务，让

0: 多人天天生产，这换谁谁都受不了。如果这样的作坊认定合规经营，那该上的减震降噪和除尘吸尘的设施这些就不能少，更不能够成为摆设。我们来看看宽心宽信说呢，设置固废收储运内项目这个初衷啊是好的，但是准入的标准、服务的范围、退出机制还是要公开，不然先批的吃不饱，后批的进不来，最后固废可能还是到处跑。好，这是很多朋友的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的直播互动。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盐城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他的一处厂房出租给了一家企业之后啊，就被堆放了2000多吨的垃圾，目前承租企业失联，这些垃圾2年多无人过问，该怎么办？马上我们来电话现场连线盐城市民吴先生，听听他的遭遇。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在盐城市盐州区有一处闲置的厂房和场地。2004年8月份，有一家企业联系我说租我的厂房及场地，这家公司的名字叫江苏云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在盐城市亭湖区。当时在签订租赁合同的同时，明确规范了不可以从事违法安全环保方面的活动，但这家企业租下我的厂房和场地后不久，就从扬州市广陵区李店镇装了2000多吨固废垃圾及混合物，堆放进了我的厂房和场地上，堆了个山一样，气味难闻。我发现后立即找到了云九公司负责人，他表示很快清走，可拖了几个月他就失联了。我向法院起诉，解除了租赁合同。目前法院已判决，但法院也没有找到对方，对方也没有财产执行。这些固废堆积及混合物仍然堆放在我的厂房和场地上，没有人来处理，我也无法处理。
0: 好，吴先生，那这些情况跟相关的环保部门都有没有进行过沟通和反应？
1: 有进行过沟通跟反应，我也找到了这批垃圾的混合物的来源地，是扬州市广陵区李店镇原垃圾填埋场上的。李店镇招商一个企业叫扬州托比达科技有限公司，它就建在这个以前的垃圾填埋场边上。这个企业嫌垃圾影响环境，有气味，损害企业形象，就让李店镇政府来处理这批垃圾固废。李店镇政府将这个固废垃圾混合物2000多吨招标给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的淮安安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这个公司没有处置资质和能力，又将这批垃圾以150元一吨的价格非法买卖给江苏云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造成了今天的后果。我也想这家企业所在的盐城市亭湖区环保部门反映过此事，要求他们吊销其营业资质，因为他会源源不断地将这些垃圾以同样的方式拉回来倾倒，污染环境。他们这个单位还向将他的这个营业相关的证照以10000元一个月的租给别人做同样违法的事情。亭湖区环保部门他们说他们管不了，如果任由这些固废垃圾及混合物继续颠下去，不仅会对我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存在污染周边环境的风险。我希望环保部门关注重视此事，早日解决实质性问题。
0: 好的，吴先生，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固废到处跑的问题，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1: 好的，
0: 请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就吴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荔枝新闻中心记者也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那么这些垃圾究竟是什么性质？真的就没有部门能够管吗？我们来看短片。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垃圾分别堆在2间厂房和一处带雨棚的室外，有工业废渣、废弃海绵、黑色泥块等多种形态的垃圾。吴先生找到了江苏云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这批垃圾处置的合同。合同显示，这些垃圾为一般工业固废，来源为扬州市广陵区李点镇，
3: 约定污染防治要求。那么同时呢，你运输利用处置的单位

0: 你也要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产配单位，这是法典里面的一个明确的要求。刚才企业讲了，就是说我委外处置以后，那么我就不管了。这个法律也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委外处置并不能免除你的污染防治要求，这是一个法律的规范。
1: 您刚刚把这个法典跟大家做了这个介绍，法典是有的，但是我们怎么管，怎么管得好，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0: 对，然后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视频里面其实暴露出几个问题，正好我刚讲，就是一个说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法典明确了嘛，刚才要去核实对方的助力资格和能力，这看怎么核实呢？法典是这样要求，是生产环境部在今年也刚刚制定印发了一个一般工业固废的环境管理工作指南，这里面对于核实助力资格和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如果说是委托他人运输的，那么可以通过查看对方的道路运输的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营运证来进行核实。如果是委托他人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废的，那么可以通过结合环评文件工商营业执照还有排污许可证等材料来核实对方是否具备这个处理和运输工业。

0: 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您现在听到的是脍炙人口的江苏民歌《茉莉花》，而正在合唱的是在大巴行进当中兴致盎然的一群老师们。特别的是啊，这近30位老师呢，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在世界各地默默地做着一件温柔又坚定的事情，把中文讲给孩子听，把中华文化延续下去。他们能聚集到一起，则是为了参加在江苏举行的苏韵之行海外华文老师文化研习营。我很荣幸啊，参与了本次研习营的采访，也从而结识了这些可爱的华文老师们。我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慢慢的也有了朋友般的情谊。老师们凭着热爱与坚守，在异国他乡守着一方中文课堂，但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今天就请随我一同去和老师们聊聊，分享

0: 们的故事和感受。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
3: 您家里是坚持要让您学中文
4: 啊？对对，我爸爸让我学中文的。
3: 现在会要求自己的孩子
4: 啊，
3: 也要学中文，
4: 一定要学中文，对，一定要讲中文。现在，
3: 您对他们的要求是希望他们中文能达到什么程度？
4: 哦，就像你们一样，能讲、能说、能听、能写，很羡慕你们，
3: 就是要熟练应用中文。
4: 对对对对对。
3: 像这次到我们江苏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哈，您会觉得对中间哪一部分内容印象最深刻一点？
4: 就是纪念馆，对，进去就是我看到那个字，然后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因为我就想到说，因为我常听我爸爸讲嘛，他说爷爷们那一辈。还有我妈妈也讲过，她说你外公就是经过像这样的战争，日本战争的时候，我外公那时候逃出去的时候只有七岁，
3: 离开只有七岁，
4: 对，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外公只有七岁，然后他一直以来他就想要找他哥哥在昆明嘛，找不到，等到他哥哥去世了，因为走上了嘛，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了，我外公要去世了几年才找得到。在相遇，可是相遇的时候已经变成墓碑了嘛。对，所以我看到那个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就想说当时我们被他们杀了这么多人，就一直流泪。可能对你们来说已经习惯了吧，看到是不是？我们是第一次见，第一次听说，第一次看到，就之前只有是在书或者是读泰文就没有什么感受看到那个画面那些，哇，真的有点震撼。
3: 在去之前您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吗？
4: 有一点点知道，一点点而已，可是没有像这么
3: 详细的了解
4: 对对，看到那些图片那些复原的那些，哇，真的痛心。感觉
3: 有什么是您回去之后最想跟学生们跟您的家人们分享的？
4: 最主要就会跟我讲，你们一定要学中文中文中文，因为我们山上嘛，小朋友他整天读中泰文了嘛，他下午他就会很累了，很疲惫了，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还要来读中文。我们一直跟他讲，我们是中国人，以后我们要回祖国的，我们不是真正的泰国人，我常常跟他讲说实在，我儿子就一直跟我讲说，妈妈，以后我要去昆明读书他一直讲他一定要去昆明读书，
3: 回老家
4: 对对，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3: 他不知道吗？
4: 他不知道我们老家在哪里，可是他知道，因为那个我们中国派去的教林老师嘛，他就在昆明那边去的，所以他受他老师影响那个老师教的也很好，一直鼓励我儿子，一直鼓励。之前他现在他会考第一名到第二名，我儿子他说从小教育嘛，他刚好遇到好的老师，遇到好的环境，像我这样就省吃俭用，我也会一直推他去读，像我们那一代就没有。因为泰国他现在他会想着中泰一家亲，所以他就现在推他他们本学大学里面他们也会有比如修学分，他就会中文开始了，现在会所以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的祖国，我们是中国人，讲话很大声了，现在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后辈是有祖国的。
0: 同样是第一次来到江苏的淑芬

0: 就是让自己能够沉浸的艺术的美的淡泊的，你会放下一些尘世的一些追逐的东西。这部分呢，我觉得古代的人哈，中国的智慧里面有。那我现在在想的是，我怎么把它买回去？我怎么把它打包回去？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教小朋友？因为我本身是儿教系的老师。
1: 刚才你也提到，之前你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做交换生啊，或
0: 是。
1: 者去那边学习啊。台湾的学生到大陆来学习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您会觉得他们应该到大陆来的话，学一些什么，或者说在哪些领域更值得去关注？
0: 我觉得大陆的商业模式很灵活，就他在学习东西太快，而且他可以发展出很适合的东西。所以像我去做那个汉服体验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可以跟我女儿来讲，这个台湾也可以开个几家来，一定会很好赚。因为你就发现他的整个的那个汉服，然后他的那些化妆、头饰，然后最后摄影师，然后在秦淮河畔，加上现在大家喜欢那种摄影啊、拍照啦、然后放在自媒体时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产业，这是一个商业模式。觉得台湾年轻人应该要能够对这些商业模式。
2: 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上述制度中约定，违反公序良俗、挑逗、骚扰异性同事被警告后仍再次发生的，或与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且不支付任何补偿。2024年1月22日晚，张某与单位女同事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后，突发脑部出血，引起脑疝等疾病，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24年3月9日，某乙公司因张某违反公司员工基本守则和奖惩制度，拟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关系，并通知代管的某甲公司工会，工会未提出异议。2024年3月12日，某乙公司制作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于2024年3月12日下午送达张某当时的配偶。此后，张某的监护人及其母亲作为代理人，起诉公司为其补交病假期间的11个月社保，并支付疾病救济费、医疗补助费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 38.3 万余元。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南京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好，杨律师啊，因为这里面牵扯到这个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实际上主要工作地方在某乙公司，咱们就叫公司吧，是吧？这个案件主要围绕这个某乙公司开展的啊。好，这个公司呢制定了这个员工手册啊，其中约定说，与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公司是有权啊合法解雇，不支付任何补偿赔偿，对吧？而且呢，他这个是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通知了工会。这个张某啊，他也参加了这样一个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代表，哎，去了解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定。好，那他这个规章制度啊，就这个员工手册，从实体方面来说，从程序方面来说，目前来看都是合法的吧？这个啊，
2: 从表面上看是合法的，
1: 什么叫表面上看是合法的？
2: 因为这关于这条，你刚才讲的这条，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因为相当于这是个人一个私权的问题，用公权去规范私权，这个我认为有点稍微超过了一点。但是他讲了违反公序良俗，这个本身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1: 都是已婚的，对吧？和异性同事。

0: 是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啊。
1: 对对 对,
0: 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单位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员工手册到底有没有效？就程序方面肯定是合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1: 对，
0: 实体方面到底有没有一些争议？到底是不是合法？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1: 我认为，如果是这个直接写违反公序良俗，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具体化，就是还要具体判断了，不必要把这个写进去这句话。
0: 那他已经写进去了。
1: 写进去的话，是违法，视情况来决定吧，是具体情况决定。
0: 什么叫视具体情况而定？到底解雇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依据这个来啊。
1: 嗯，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也是具体情况来定。
0: 张某呢，在明知道的情况下，因为他参与了起草嘛、制定嘛，对吧？明知道和单位女同事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啊，这个单位说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员工手册，所以违背公序良俗，解雇是合法解雇。您还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不同意哈。
1: 嗯，我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这个案子我也看了一下材料，因为这个情况来说，这个男子现在是好像是植物人状态，植物人状态来说，应该说接近于这个生命权一个这个问题了。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于生命权这个保护重要，还是对公序良俗的保护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就正常情况下，如果单位有这样的规章制度，那可能啊，这个解雇是合法解雇，对吧？但是呢，他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他和这个女同事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后，突发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啊。因为法律上有一个医疗期内，但是呢，这个家属提的其他几点，我们来问一问，我也不太了解啊。他讲一个医疗补助金，这个医疗补助金是
1: 一个过去一个办法中一个规定叫医疗补助金，就认为是等于非工受伤的，好像是应该有6个月的补助金，
0: 是吧？
1: 对，
0: 参照这个来。哦，
1: 对，他有的地方应该严格意义上就是建议
0: 啊，建议参照这个来，是吧？
1: 对对，建议只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群众性自律组织，按照定义来说啊。
0: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很恶劣了吧？很多人好好大活人登记成已死亡，看病看不了，这个处罚应该能达到最严那个档吗？
1: 应该很非常严重了，这种情况下应该重大的这种过失了，
0: 就开除有可能，对吧？
1: 对，有可能。
0: 好，
1: 建议开除是有可能，确实开除都有可能。
0: 除了这个村干部刘某以外，还有哪些人可能会受处罚？因为肯定不止他一个人，上面的审核呀，有关的领导管理者呀，有可能要担责任吗？
1: 对，很可能他的上级这个委托的部门吧，一般是镇政府，这些委托部门有可能相关工作人员也受到这个具体处罚。
0: 那这个处罚一样吗？也是前面那几个
1: 一样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还都是党员嘛，绝大部分。
0: 对，那这个党就是在哪一个党也会达到开除吗？其他人员未必了。
1: 这个具体看责任了。如果只是一个管理上的责任，一般记过或者降级降职是有可能，降级撤职。
2: 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共度淋巴瘤与慢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全程。那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将会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张孝平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临危不惧，科学认识淋巴瘤。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中，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首页，大家会看到在线收听和 live 互动啊 ，live 互动呢就是和节目互动的一个方式啊。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名医坐堂，也可以参与留言。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还会来共同认识啊走进江苏好医护，我们来共同认识啊师承国医大师夏桂臣，深耕中医妇科33载的江苏省中医院大外科主任、妇科主任任清玲。在今天的话健康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所有家庭都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买

0: 鸡蛋回来之后，这个鸡蛋到底是直接放冰箱，还是说你把它洗一洗再放冰箱？我们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又该如何正确存放？我们将会一起来做关注。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心，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柜子

0: 您提到
1: 另
0: 了，
1: 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算是就是用的不太多的就是手术治疗，那对于一些早期的惰性的一期二期可能只有一个包块的，那你把它切掉了，哎，其他地方没有了，那手术治疗可能也说我们也是一种方法，那当然我们这个手术啊放疗啊可能放的比较厚，因为我们现在淋巴瘤治疗还是非常的好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药，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0: 您刚才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淋巴瘤的这个治疗，它现在的这个治疗的这种效果或者说治愈率有相关的数据吗？
1: 这个还是有明确的一个数据的，就是治疗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0: 张主任，您的电话效，您的电话信号有一点问题，您可以稍微移动一下。这样好了。
1: 好的，
0: 这样好了，您说。
1: 就是说治疗效果呢其实还是要根据淋巴瘤的亚型来定的，我们淋巴瘤其实你就说是淋巴瘤，但是我们具体分下来的话，那有很多的亚型，那从大体上来看有霍奇金和非霍奇金两大类，从病理上来说，这两大类里面呢霍奇金疗效其实就非常的好，在年轻人当中比较多见，那它的治愈率非常高，可以达到80%到90%治愈率，就是完全治好的，还是很好的。那对于非霍奇金淋巴瘤呢，老年人多见，那其实疗效差异呢还是比较大的。像有一些惰性的晚期的淋巴瘤，虽然说我们不能治愈，但是可以进入一种慢病管理的模式，就是说我们用药控制着。然后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一直吃药，它可能一直就是长期生存、带瘤生存，这种也还蛮好的。在这种侵袭性淋巴瘤就发展的比较快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最常见的我们就是这种弥漫大。

可能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哈。那张主任，我们也来解答几位在网络上提出相关问题的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啊，他的母亲在10年前得过淋巴瘤，他现在是29岁，是女性啊。他说他母亲其实这个淋巴瘤已经治疗好了，但是他心里就一直有担心，说这个

0: 差一些，或者说是母婴传播的，就是有在家族史的这种，就是家里人有，然后你也有这个丙肝病毒的感染，这种呢，我们要尽早的进行抗病毒的治疗。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好的药物抗病毒，然后保证自己的这个丙肝病毒的 RNA 正常，乙肝病毒的 DNA 在正常范围内，不要处于一个持续的激活状态。那这个呢，对于淋巴瘤的预防也是有作用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减少这个一些有害的暴露。刚刚讲到的就包括、
1: 化学药剂哈，嗯、
0: 对化学药剂，包括这些放射性药物啊、苯啊、甲醛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就是跟白血病相关的，我们觉得好像苯比较相关，这个淋巴瘤呢没有那么相关，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吧。
1: 嗯，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我原来看到这个数据，就是吸烟，跟这个淋巴瘤的发生还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所以戒烟也蛮重要的，烟草会升高多种淋巴瘤的一个发病的风险。
1: 嗯，
0: 另外就是染发剂，好多人喜欢这个染发嘛，就是频繁高浓度的染发也会增加风险。嗯，尽量减少这个染发的频次吧。
1: 嗯，
0: 能说的就是说尽量，因为现在真的好多人很爱。
1: 是的，就是这个可能要尽早的给自己达成一个和解，就是到了年龄有白头发很正常，就得看得下去哈。
0: 那除了白头发，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2: 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
1: 朝上啊，有大头朝下，摆放整齐，那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蛋黄也同样会容易上浮啊，粘在这个蛋壳上面，哎呀，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冲洗之后的存放，以及第四个误区，就是这个鸡蛋可能一下子买多了，然后正好啊，可能那段时间你吃的又没有那么快，就容易啊长时间存放。那一般来说呢，夏季在室温下，这个鸡蛋可以放30到35天。冬季15度左右啊，可以放40到50天，这指的是在北方啊。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哈，由于啊高温潮湿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或者说环境吧，那么最多啊放25到40天。如果说这个温度超过25度，那你要放这个鸡蛋的话，它的这个保存期也会迅速的缩短。而且要特别提醒各位，就是这个鸡蛋放的时间越久，它的营养价值会越受影响，营养价值就越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鸡蛋的生产日期，是产出时间而不是包装时间。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买鸡蛋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些你要买合适的量啊，不要买一下子买太多，就是买完就回到家之后呢，尽快把它给吃掉，这样的话它不仅新鲜，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鸡蛋的正确存放。首先啊，这个鸡蛋的正确存放就是大头朝上放冰箱。买回鸡蛋之后呢，要将鸡蛋的大头朝上，小头在下摆放到冰箱里面，这样可以使蛋黄上浮后贴在气室下面，气室呢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微生物入侵蛋黄，保证鸡蛋的品质。我在跟大家说的时候，我其实脑袋在想我家鸡蛋是怎么放的，到底是，说实话，这个竖着放倒是竖着放的，但是到底是大头朝下还是大头朝上，我今天我回去要好好看一下哈。还有就是第二个要注意的，就远离挥发物存放。什么意思啊？因为蛋壳上有很多的细密的气孔，如果它是和葱姜蒜这样的一些气味比较大的这个东西放在一块儿的话，强烈的气味就会渗入鸡蛋，加速它的变质啊。所以我们买回鸡蛋之后呢，可以装到干净的包装袋中，然后再放到啊冰箱的蛋架上保存。还有第三点要注意的是，从冰箱取出之后要快速的吃掉啊，因为冷藏室的鸡蛋拿出来之后遇到室温它会发汗，就上面有小水珠嘛，那么这个小水珠的细菌和微生物可能会快速的进入到蛋液内部，所以我们要尽快把它给吃掉。而且拿出来之后不要说啊今天还没用上再把它放回去，尽量不要这样哈。还有就是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怎么判断鸡蛋是否新鲜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到正规的超市啊去买啊这个有品牌的产品，而且日期呢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啊。如果买的是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我们可以通过摸一摸、掂一掂、看一看。摸一摸是看这个鸡蛋它如果过于光滑，

就说明它的蛋壳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是明显下降的，就不要买那个特别光滑的。还有就是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越重，说明水分蒸发越少，这样的鸡蛋就越新鲜。看一看，我们透过光看看鸡蛋啊，气势越小，鸡蛋就越新鲜啊。那鸡蛋是必须要储存在干燥、清洁、无异味、温度适宜、通风良好的地方啊，然后就是要轻拿轻放啊，防止蛋壳破裂。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有用的内容。那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民意座谈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收听收看以及回听回看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情故事。
1: 本周江苏天气整体平稳，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多云晴好天气主导全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
2: 像16号之前基本上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7号到18号全省呢可能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阵雨或者雷雨。19号也基本上全省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20号全省基本上就是全省多云到晴。
1: 在整体少雨干爽的天气格局下，本周气温走势同样十分平稳，没有冷空气侵扰，但是秋季专属的昼夜温差大特征表现较为突出。刘梅介绍，
2: 大部分时段呢最高气温都会在27度到30度这个范围里面，早晚温差会相对大一些。最低气温15号16号的这个最低气温可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在16度到18度，这样的话可能像早晚和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的温差会相对比较大。
1: 少雨干爽，无暖乘凉，昼夜温差悬殊，是这周江苏最鲜明的秋日天气特点。昼夜气温差异被明显拉大，造就了早晚凉爽午间偏热的独特体感。气象部门提醒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分层穿搭，灵活增减衣物。
2: 进入9月份之后，随着水汽啊或者湿度啊相对要小一些，所以像早晚的温度到和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温差就会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早晚大家会感觉到相对凉爽一些，但是在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还会比较高，像30度左右的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大家还会感觉到相对比较热一些。
3: 今天感觉还是比较凉快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地区呢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7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19到29度，明天多云19到28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夜里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后天的温度呢是20到28度，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凉爽舒适的。要知道像我们南京的秋天是非常的短暂的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冬天很快就要呼啸而至，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珍惜这短暂的秋天。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扎实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筑牢秋粮安全防线。宿迁市湖滨新区4.2万亩霸王蟹养殖塘口进入到关键育肥期育得肥肥的，等着人们来品尝呢。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那么当地虾产业成功打通流通堵点。今天的赢在乡村，我们一起来聊聊宿迁创业能人严静和他的金浆果业。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从农村到城。

0: 大家综合交易中心运行成效凸显，日交易量稳定在250吨以上，有近80%的高油大虾从这里统一外销。我们来听高油大虾综合交易中心负责人吕志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高油大虾的这个标准呢、是提前定价，然后到塘口去拉货，上来进行分拣分类，然后发送到客户的手上，所以说这个是良性的一个产业链。我们这里的这个定价权是等于说掌握在我们养殖户自己的手上，而不是说上来以后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拉的虾是什么价格，这个市场就不稳定，对养殖户来说是不安全。
0: 对，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啊。从分散溢价到集中交易，从单兵作战到抱团兴业，高油大虾综合交易中心呢，以专业平台集聚产业动能，以品质标准夯实品牌底气，以多元渠道拓宽增收路径，持续推动高油大虾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瘦啊，所以称之为叫三花啊。这是扬州白鹅改良选育的一个杂交的肉蛋兼用鹅。那么这鹅的特点就是长得快，出栏早，而且呢耐粗饲，吃草能力强。你看陕北那边的草资源非常的丰富啊，他们呢有一些野生的苜蓿等等一些草，另外呢还种点玉米啥的，哎，这样的话就能够直接用来喂鹅了。那么这个鹅呢，它是属于杂交品种，它不能自己留种啊，所以呢下一代性状呢容易退化，想留种还得要重新去买鹅苗。那有人也要问了，说养这个鹅效益怎么样呢？这个鹅他们是养了有120天啊，养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其实如果说是做肉鹅的话呢，希望资金周转快一点，70天就能够出栏了。那么养个120天，那就是老鹅了啊。那么这个行情呢还是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每斤大概是9.5到10块钱一斤的样子。一只鹅呢，如果是小的啊，我们按照70天出栏来算的话，一般卖到75到80块钱，单只利润是达到10到20块钱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心里有个数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扬州去看一看这个扬州三花鹅养殖产业到底怎么样。好，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4，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抛出的互动话题吗？哎，这辈子你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很多一些年长的朋友呢，经常会跟我分享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事儿，让他非常自豪的一些事情，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这个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满满的那种啊激情。哎，我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我，我把你的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到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临近中秋了，当然就绕不开月饼了。那现在的月饼市场怎么样呢？我们记者呢，一到中秋节肯定是要去采访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百元以内。吃了一口之后，我说：“那我再吃一口吧。”又咬了一口，后来想算了吧，那我就吃一半吧。咔嚓咔嚓咔嚓吃了一半，后来想一半都吃完了，那干脆把这整个吃了吧。于是就把一整个月饼给吃了。哎，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贪心啊，就把这整个月饼给吃掉了啊，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把一整块月饼吃下去了。你想啊，这个热量多高啊，特别容易发胖是不是啊？你可千万不要像我这么贪心啊，最好是家里的人多一点，把一个月饼切四块，一人吃一小口。哎，其实这样吃啊，感觉是最好的，因为月饼毕竟呢，它是比较偏甜的，偏油腻的，吃多了呢，哎，就没那么香了。但是如果人多，大家分着吃，每人吃一小口，觉得哎，味道还真不错啊。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呢？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好月饼啊，它不一定是在商超里买的那种啊，什么特别高档的呀，那些什么什么稀奇古怪的月饼，而就在家门口的那些小区里，那些小摊上的那些月饼，哎，往往还真不错。还有的就是你在现场买的刚出炉的月饼啊。
2: 临近随即安排新一轮采摘任务，保障中午到店客户能够及时取货。
3: 上午的那个客户不都安排好了吗？然后中午的客户的货，我们现在得下去采摘，好，全部都下去摘着了，最起码得下去发货。
2: 工人们戴好防护帽，挎上采果袋，走进秋雪蜜桃种植园。桃树长势繁茂，果实全部套上专用果袋。工人们小心摘下成熟果实，装满周转筐，再通过手推车转运至分拣场地。基地负责人严静早年在镇区经营多家实体店，之后便和姐妹商议，通过流转土地发展果蔬种植，建起这片果蔬种植基地。
4: 我们这个基地呢，一共有200多亩，我们最主要种的是三大品类：桃子、梨子，还有猕猴桃。然后我们光桃子就有将近20个品种，是一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我们全部都是按出口的标准来做的。从果实的果个、糖度、大小，我们全部都有非常一系列的标准来做的。
2: 为守住果品品质，基地在田间管护上舍得投入，除施用羊粪、鸡粪等农家肥，合作社还专门划出地块种植黄豆，将黄豆烀熟，搭配果园杂草，经菌种发酵制成有机肥作为底肥。在果园务工8年的本村村民翟大娘对这套生态种植模式十分熟悉。
5: 把用那个加大肥
6: 啊，
5: 用羊粪啊、鸡粪啊、鸭子粪啊，都用这个。
2: 基地常年吸纳20多名本地群众务工，大多为村内60岁以上留守村民，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年近70的袁光荣老奶奶闲不住，常年在果园务工。
7: 搁这干何年也不算深重，包个犁，砍个草，喂个肥料，旁边没有什么顺种禾。
2: 基地实行错峰种植，6月至10月均有桃子成熟上市，梨子7月至12月持续供应，每日正常出货3至5吨，优质果品销往上海、南京、广州。

0: 佛山等地，部分果品供应香港市场。
1: 那虽然说我们的水果已经做到了出口，但是我们是经过第三方出口的。我未来要做的是，就是我们要直接对接国外，然后去做一个高品质的出口。
2: 好，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来自宿迁的这么一家企业啊，它叫金江果业，专门的是从事
3: 因地制宜、深耕特色、融合创新，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品农业、休闲农业、品牌农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规模，丰富乡村经济业态，让特色林果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甜蜜产业，全力打造可看、可游、可体验、可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眼下的苏南苏北啊，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硕果满枝啊。这个时候如果到村里去玩玩的话，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是大饱口福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是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想请大家说一说，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呢？好，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来自南通的郑建华说，印象中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秋季，有一天下午呢，第一节课下课后，我在教室走廊的地上看见了折叠的钱，哇，两眼发亮了，捡起来一看，哎呀，2块钱呢，那个时候的2块钱犹如天文数字，但是我还是很快就在上课前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当然很坦诚地说依稀记得，心里是极不情愿的。问题是有几个同学看到了我捡的，不得不上交啊。也就是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举动，感动了整个班级，感动了老师。于是第三天的下午课堂上，班主任郑重提名郑建华加入到红小兵行列，全班同学一致举手通过，于是老师给我配发了鲜红的红领巾，我就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红小兵，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先锋队员吧。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

0: 朋友呢，对于宫颈机能不全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啊。
1: 嗯，
0: 那不管是备孕的也好，或者正在
1: 孕
0: 期的这样的一些孕妇妈妈们也好啊，
1: 嗯嗯，
0: 都应该知道怎么去预防和应对了。那在这里，张主任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2: 嗯，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问诊过程中呢，我发现呢，很多准妈妈她会有一些误区，所以我总结了几个这个大家常常这个问的问题，
1: 嗯，
2: 请大家来注意，
1: 嗯，
2: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要宫颈利普术或者是做了锥切术以后，就必须要做手术。那么我们说啊，宫颈锥切术后是否引起宫颈机能不全，与宫颈术后颈管的长短有关。那么如果小于2.5厘米呢，建议手术。
1: 嗯，

0: 那也不可能。那更没有可能呢，啊，就是更有可能走向的是一个什么呀？事实分割据的一个长期的僵局。那这个僵局其实我们可以从索马里模式上看到，索马里是什么呀？事实上是独立的，这个政权运转有效的，但是没有人去承认这样的一个政权。那未来也门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观察和跟踪。主持人，
1: 这个朝向统一啊，也就是真要完成统一，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对吧？攻下来一片地盘和打下所有的这个国土，胡塞武装面临的挑战还很多。我们再来看中东局势其他方向的一些热点啊，比如说，9月13号晚，阿曼宣布原定于9月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推迟了。这个会议啊，本来这个报道说是什么呢？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地区国家，几个国家的外长会一起来跟伊朗进行这个会谈，但是最后呢，这个会谈还是被取消了，没说取消，但是被推迟了。这背后说明了什么？陈教授？
0: 好的，这里头原因啊，其实也很清楚。第一个是沙特方面的强烈不满，沙特不满对谁不满？主要是对伊朗在背后支持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的领土以及能源设施，还有呢海上通道，感到强烈的不满。所以在会议的推迟之前，这个胡塞武装刚刚对沙特南部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此沙特以此来表达不满，推迟。那么第二个是海湾国家态度冷淡，尤其是某些国家挑头表示拒绝，谁？就是巴林。巴林率先公开拒绝参会，并且明确表示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他不会出席任何由伊朗参与的多边会谈。那这个时候其他国家是什么态度啊？其他国家他保持沉默了，对这个会议也不积极。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方案他存在分歧。那沙特对伊朗和阿曼所拟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方案提交了修正案，因为当今啊，这个伊朗推出的这个方案会建立一个排他性的，这样的话就使得沙特和其他国家对这个方案存在着不满和分歧，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与其如此不如不开，所以就推迟了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跟伊朗对话这件事情，海湾各国态度其实也不完全一致。那么像这个巴林是什么呢？态度尤为强硬，因为巴林啊本身和伊朗处于断交状态，双方连外交关系都没有。那么巴林外交部也明确表示拒绝参加和伊朗的会谈，只要有伊朗在我不来。那么怎么解读巴林的态度呢？
0: 巴林

0: 弄到半夜。
1: 由于对短视频的剪辑越来越感兴趣，也出于对麦冬的信任，陈女士交了2580元的学费以后，认真开始了精品课程的学习。然而，在剩下的学习过程中，陈女士逐渐地觉得力不从心了。老师讲的课不仅听不懂，在手机上也无法跟着进行操作了。
0: 只能说再学了一点点，对吧？因为我们毕竟年纪大了嘛。
1: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女士还是坚持每天都到直播间来上课。她坚信，只要完成精品课程的学习，开通自己的网络账号，就能慢慢的积累粉丝，达到赚钱的目的。
0: 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他说粉丝越多嘛越好呀。
1: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免费入学，再到被麦冬等人推荐上精品课程，陈女士投入了2580元。但是在上完了21天的课程以后，陈女士跟很多学员并没有能力真正完成视频的剪辑，更不要说搞直播带货去赚钱了。而此时，麦冬在直播间里又有了新的说法，那就是公司针对老用户专门推出了一项活动。不仅赠送老学员优质的粉丝，还可以协助学员直播带货去赚钱。
2: 所有同学，我给你1500的精准播放量，好不好？同学们，来，1500的精准播放量，直接送给大家。
0: 他给我们涨粉啊什么？他说这些优质客户，他给我们的都是优质客户，到时候会来买东西。
1: 当然，这些都是要学员花钱才能给的。麦冬承诺，只要缴纳7980元，他们就能做到承诺中的服务，帮助大家快速经营好自己的账号，也不至于让陈女士他们之前的投入浪费掉。事情走到这一步，陈女士她只能勉为其难地再次交了费用。
0: 我想2500也交了，后面七千多块7980不交的话，我前面等于浪费了，对吧？所以后呢，又约好了交了。他说有多少名单可以赚多少钱，每天能赚多少钱。
1: 这次交费以后，培训公司通过快递给陈女士寄来一部2手手机，号称里面装有特殊软件，通过这个手机运营网络账号，很快就可以得到粉丝的关注。但是陈女士发现，运行这个软件以后，并没有什么吸粉的效果，自己也没有能力开通账号直播带货，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
0: 但是我们都没实现过，因为后来。

0: 普遍在6000元以上，超70%岗位年薪达10万元，最高年薪可达200万元。
1: 日前，工信部发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公示名单，全国21个示范园区。
2: 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惠达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5: 孩子要出国留学，
6: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7: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4: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8: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2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9: 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在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启动。8月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稍后我们为大家解读这条运河能带给西南什么。时间都去哪儿了？居民一天24小时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将给你答案。那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它是国际通行的一种调查，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明天改组内阁，推动右倾化政策的落实。日本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失联，具体飞行目的不详。美国发布报告，伊朗战事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的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武契奇宣布将在9月27号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 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

0: 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宁。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先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几天的天气呢，非常的温和，也都是多晴少雨的天气。像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在18度左右。我们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昨天的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温度是30度，150到200万投入科研，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个小时，这些表述被网友普遍认为违背医学常识和人体生理极限，引发全网对失德宣传当中扭曲苦情叙事的声讨。昨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回应，学院官方账号已经下架表彰大会的相关文章，相关内容是当事教师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是严重不当言论，当事教师也有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问题。针对网传的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等内容是否存在夸大或者是其他的相关情况，学校已经有专人处理。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再来看百度热搜上的一个热点词条，话题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在百度热搜的前列也引发了热议。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北京的张先生最近首次在小区外的电瓶车充电桩充电，微信扫码付费5元之后，页面弹窗要求授权某银行卡第三方平台快捷支付。张先生以为是充电桩需要就授权了，没想到几天之后，他连续收到短信，显示被某保险公司扣款4笔，每笔接近300元，并且收到客服短信说成功办理保险业务。张先生回忆，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意识到购买了保险，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授权了扣款协议。这个张先生经历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有没有未遂的经历。但是你买过什么东西，在你付款的时候，页面弹窗要求您授权某银行卡第三方平台快捷支付，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乱象即将迎来改观。今年4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在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核心逻辑包括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迎来强制区隔，就是说收银页面上要将银行卡、账户余额等支付工具和花呗、白条、月付等金融产品分专区独立展示，禁止默认勾选或者是用到诱导用户购买金融产品，用户需要主动点击才能够了解相关的信息。再简单说，就是过去那种将信贷产品和支付方式并列展示，利用用户支付惯性模糊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界限的做法将被禁止。在营销翻车这条路上，从来不缺前赴后继者，这次轮到谁了呢？9月14号，有
2: 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0: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时间是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也激发了游客的出游热情。最近多家旅游平台发布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报告，大数据显示长线游热度领先，赏秋游受到青睐，南京成为跟着诗词去赏秋的热门目的地，苏州呢是中秋赏月热门目的地之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这方面的采访。
4: 双节假期长线游表现突出，途牛流网大数据显示4至6天的出游行程受到青睐，预订占比 31%，出游天数在10天及以上的超长行程占比 26%。 从出游目的地来看，北京、上海、成都、三亚、广州、杭州、重庆、南京等目的地热度位居前列。从游玩方式看，传统文化游、休闲观光游、主题乐园游等产品持续受宠，赏秋游作为季节限定产品升温明显。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王腾飞
5: 报告数据显示呢，像北京、南京、乌鲁木齐、阿勒泰、呼伦贝尔以及恩施、宜昌、安顺、西宁、本溪等是热度更高的赏秋目的地。
4: 双节假期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备受关注的出游新主题。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关于秋的景象被年轻人纳入打卡列表。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等与秋景诗词强关联的城市热度快速上涨，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 35%， 其中南京位列榜单前三。同程旅行公关部王丽，
6: 那南京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接了大量文化体验型客群的品质化停留需求。南京夫子庙新街口及这个中山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那带有全景落地窗、庭院景观、山景房等标签的房型呢尤为抢手。
4: 双节假期追月主题受到游客欢迎，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3倍。其中苏州凭借古典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双重赏月场景成功出圈。王丽，
6: 平江路、山塘街及各大园林周边呢，带有庭院景观、临水观月、苏式古建等标签的高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预订火热。那不少用户选择在苏州停留2到3天，沉浸式的体验诗意秋夜。
4: 出境游市场呈现出重深度、重体验的鲜明特征。途牛数据显示，10天以上出境长线团预订火爆，出境短线私家团受到热捧。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土耳其、韩国、泰国、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等热度较高。
3: 记者说，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中秋国庆备受关注的出游主题之一。其实如果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不走远的话，接下来的时节也是极美的季节，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历史。
7: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8: 每瓶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的坤沙工艺的53度经典酱香的马年纪念酒，这个价格就是广